呀，给当我那抱你，抱抱哇，抱抱哇，抱抱哇，好走那姑娘们，阿妈阿啥打了，抱抱我你干我，爸妈别哈给没咋咋为难我。好走过地，得得马子莫走，我好走。